0: 我国中东部迎来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各地如何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1: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苏州举行，记者直击，哪些重要议题值得关注？
0: 一线调研，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打包发货最快需要多久？记者探访长三角机器人产业协同链如何攥指成拳？
1: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众多明星物种上新，国家林草局发布我国野生动植物最新家底，哪些手段助力生物种群不断壮大？
0: 日媒称，美军计划再次

0: 而特朗普21号获悉，此前被以色列军方扣押的7名乘坐全球坚韧船队的比利时籍人员已被转移。
1: 最好的修理书地方就在这儿了。到了清代的时候，进一步的把这个地方使用起来。哎，所以一步一步。
2: 现在留下的是什么样子的？
1: 现在啊，现在您能从主院上哎看到基本风景。实际上啊，首善书院这片区域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被隔出去了。我记得是卖吃的的，沿着街边卖吃的的那个是咖啡厅还是什么？

0: 边的位置原来是一个非常大的首善书院，
1: 嗯，
0: 书院肯定不能是特别窄别的一小条的地方，不可思议了。那么现在您能看到，如果你要进那门，进的门之后不就是一座小假山吗？底下搁着一个圣母的像啊，抱着婴儿的像，然后呢这片区域原来也是它的西路的一部分。
1: 哦，
0: 这个地方您刚才提到
1: 科学巨星，明代科学巨星徐光启曾经和利玛窦在这儿啊研究过怎么编隶书，怎么翻译几何原本，是吧？
0: 没错，
1: 到这儿要

0: 去世以后呢，接南唐班的呢是南怀仁，
1: 这名也好熟啊。
0: 这个南怀仁呢，他实际上是跟康熙皇帝的关系走得很近了。南怀仁呢，1666年之后呢，接了汤若望的班儿。那么到了1675年，就等于是9年多以后，康熙皇帝呢两次来到了这不像那个24次。

0: 访之后，按说南唐啊应该有一个新的发展才对，但是呢谁也未料到，到了1679年，北京城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地震发生了。
1: 对，咱们曾经说过这件事儿哈。
0: 哎，对了，
1: 1679年，对，就是这一年。
0: 哎，大地震发生呢，正好是赶上康熙皇帝亲临到南唐不到4年啊，之后的这么一个日子。那么对于整个南唐来说是损失惨重，他这损失惨重，那肯定政府会拨款。
1: 就当时北京城的很多古建都因为那次大地震损失惨重。
0: 太

0: 的一座寺庙，这座寺庙几乎全塌。这个庙呢叫长春寺。
1: 哦，就咱们说的长春街的长春寺是吗？
0: 长春寺是几乎全塌了，就是因为这次大地震，1679大地震。
1: 1679，
0: 这地震真的很影响啊。
1: 那这震级应该很高啊，震源应该比较浅。
0: 对了，北京这个地方实际上也是处于我们比较活跃一点的地震区域啊。现在特别好，现在咱们的所有的听完了以后，你也别太担心啊，因为我们不同时期，我们对于建筑质量是在不断提高的。以前真的是大家伙都觉得很恐怖，
1: 而且长春寺可能本身哈，咱不说嘛，这房倒屋不塌，就中国的这个砖木结构，它这个榫卯结构其实还是挺抗震的，大多数还都保了下来哈。但是因为这次地震本身它震级比较高啊。
0: 对，

0: 候，这个徐光启和利玛窦已经把西式历法中相当一部分东西引到中国来了。到了康熙时期，那这些东西肯定要进一步的发展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西方的传教士啊，当时来到中国之前，你像这法国当时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前，那么他派出来的这些传教士一个一个的都是数学家。当时有一批的传教士在来中国之前，在法国啊或者在意大利还能被授予相应的

0: 重修，重修呢比原来还要更上档次了，看起来更加的漂亮。那么这次重修呢，让整个的南唐啊焕发了自己的青春。这么一个百年以上老堂子啊，从1679年大地震之后，虽然说重修了，毕竟过到1775年了，也将近100年了。这么一座老堂子，通过这么一场事情呀，重新来了一遍，翻了一次修，等于是。
1: 很多时候是这样，就是跌到谷底哈、然后触底反弹，
0: 一下起来了，
1: 然后又变得更好了。
0: 对呀、那么这个时候的南唐呢，其实是他第二次特别风光的时期啊，非常风光。那么乾隆皇帝

之后建造时间最晚的教堂。其实啊，圣米厄尔教堂之外呢还有个别堂子啊，它建的肯定不如咱们现在说到这五座教堂这么的华美，这么的高大，但是呢也曾经做过堂子使用的，就是我们朝阳门内咱们聊过这话题，咱们聊的明清时期奇行皇城根里面，我们提到了一个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由一户居民的住家的房子改造成为的教堂。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读

的书房里，那个时候祖父已经在苏州跟我祖母结婚，在苏州中学做老师，在他的书房里看到了一篇文章，就是刘向新父子年谱。其实这个观点啊，跟顾颉刚的研究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但是顾颉刚一看之下，觉得钱某人你的这个研究特别厉害，既有史料也有思想，就把它拿去在《燕京学报》上发表了，然后同时呢，也就把它推荐到燕京大

新的考据学的影响，受到当时晚清以来中国对子学研究的影响。在传统啊，经学是大头，子学一直研究的不多，直到清末才开始。所以他写的这个墨子见孤啊这些的，那么

对于这个200年的历史，排比联络，一以贯之。他说，就像形成一个网络一样，比如说最后六国的各个诸子学者，我确定他是因为他跟他有发生关系，我连在一起才能把这两个人确定了。所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个网络性的这么一个整体的对200年学术的一个

研究，做中国史的研究，就像外科手术大夫拿一个病体放在手术台那样，只求精准和有效。他说这不是人文科学研究的最好的办法。那么国人

书，而成了中国史学之经典。那么这一句话呢，我想只有去读了《国史大纲》的人，并且很深入的读了，甚至还加以对同时期其他的通史著作，甚至之后的通史著作的比较以后，

邓的思想发生了第二个重要的转向。我们这个中国文化史导论啊，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的，那么商务呢出了这个书的简体字版，也更利于我们一般的读者来阅读。那么这本书呢，作者自己说是我

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

0: 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3: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1: 污水不直排，
3: 垃圾不入地，
2: 用水不浪费，
3: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1: 治污水

没有他大，就对服务员小姐说，这把壶该赔多少钱就赔多少钱，最后算在茶资里。这几位茶客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换了把壶接着饮茶聊天。可没过多久，这家茶社的王老板走过来了，打断了他们几位的谈话，指着已经被服务员小姐收拾在簸箕里的那把碎壶，不失礼貌地说。

0: 您赔，您带了多少费用啊？王老板紧着追问。
1: 我现在就给您。
0: 胖查克听了王老板的话，有点不耐烦了，从皮包里头掏出200元的钞票，啪，往桌上这么一拍。这王老板一看呢，不禁冷笑了两声，说出那话来软中带硬，
2: 哈哈，只怕您这点钱连个狐影也买不走
0: 啊。双方话不投机，可就争吵起来了，吵声越来越大，把这茶社乱成了一锅粥。也不知道谁偷偷的拨了110，

景周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被海内外誉为胡艺泰斗，一代宗师。可惜顾景周先生1996年去世了，顾景周的壶在近几年的市场上价格一直特别的高，一把壶动辄十几万，在拍卖会上曾经以20多万元拍出。这王老板还举了个例子，说1987年

大的货，但是他还属于吃过见过，冷静下来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这顾景舟的壶确实值钱，但怎么能证明摔碎的这把壶是顾景舟的真品呢？民警很负责任，想通过调解把问题尽早的解决，于是鉴定壶的真伪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0: 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2: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丁龙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是对于教育界和汉学界来说，丁龙又是一个振聋发聩的名字，因为他

丁龙的回答出人意料，希望在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建立汉学系，让美国人能够更多了解中国和中国的文明。1901年6月，卡本蒂埃向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塞斯洛捐了10万美元，丁龙也捐献了自己的积蓄，并在纸条上写道：先生，

0: 到主人的庇护，丁龙依然无法在这个国家终老。终于发现，丁龙在做出捐献义举之后，被迫离开美国，返回了他的家乡。请继续欣赏海龙的散文《一个被不断找寻的中国名》。
1: 有一条以丁龙命名的路，
0: 这线索太振奋人心了。按照这个信息继续搜寻，我发现这个小镇是卡本蒂埃家乡的林镇，他晚年终老于斯。事情已历近百年，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给当地镇公所写了封信咨询情况。没想到不久，高文正

公所居然回信了。镇上的历史学家，大概相当于我们的文书兼史志办主任菲利斯基勒，热情提供了很多信息，让我喜出望外。他还悉心复印并寄来了一些罕见的丁龙和卡本蒂埃资料。在他寄来当地史志学家布朗逊·泰勒的高文镇史图册，高文镇史图册相关章节里说到丁龙可能没于此地，而且葬于卡本蒂埃族种。但基勒女士说那里并没有丁龙死亡证书和坟墓标志，不想这个信息却误导了我。

丁龙、卡本蒂埃和两任校长通信的复印件苦思冥想寻找线索。卡本蒂埃当年给校长信里的话语滚烫，催促我了解此事的结局。他在1901年6月8日给校长的信中写道，50多年来，我是从喝威士忌和抽烟草的账单里一点一点地省出钱来，这笔钱随此信奉上，我以诚悦之心情将之献与您，去筹建一个中国语言、文学、宗教和法律的系，并愿您以丁龙汉学讲座教授为之命名。这笔捐赠是无条件。

并没有进行任何关于是否适合及配不配享有的考量，他就被拒绝了在此定居和获得公民的权利。这种权利其实几乎一钱不值，差不多从南欧和西亚蜂拥而至的任何一个流浪汉核心发现的资料显示，丁龙真的是在那个时候被迫离开了美国。卡本迪埃对美国当年排华法案的

0: 进的意义，冒危险将它们保存到了今天。
1: 卡本迪埃是个慷慨的人，他不止助捐了汉学系，他几乎把全部家产都捐给了教育和医学事业。据哥大档案记载，除了汉学系，他也给哥大女校、哥大本部和哥大医学院儿童医疗机构捐资很多。卡本

不管此后100年间也表现不俗，因为种种特殊因缘，留美的哥大学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影响几乎超过了任何一所国外名校。我曾出版《哥大与现代中国大致介绍》，据考，哥大中文图书馆的建立在北美是第一家，而他中文资料鬼藏也属名冠北美的。除开创时期，其后在抗战年间，很多中国学人及美国中国研究巨擘

0: 我们将了解到更多的信息。以上就是基本情况，一鹏。嗯，好的，丁飞。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

0: 之声，新闻进行时。近日有媒体报道，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防腐剂、甜味剂等浸泡杨梅，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已经查扣和追回问题杨梅数百公斤，并查扣违规添加剂，将彻底整治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的问题，确保果品安全，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保护果农的利益，保护守法企业的利益。
1: 然而事件的影响

0: 白杰哥、李佳、陈正的报道。
1: 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发酵，北京、上海等地的生鲜电商杨梅最醒目的宣传词都是不泡药，有的还附上防腐剂、脱氢乙酸、甜味剂、纽甜、甜蜜素等项目的检测报告。在视频网站直播带货的果农就要反复回答网民的质疑甚至攻击。
2: 有别人泡过上新闻了，你不敢吃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来这里说我们家泡了药怎么的，我管不了别人吗？是不是？我只能管得了我们自己家的，我们家是没有泡的。

0: 目前就我们走高端渠道的还好，影响面不大。但是走批发的，它现在价格跟销量都腰斩，就代办。之前是70到80一斤，爆发了之后我们30到40一斤。
1: 云南食品的杨梅上市更早，石屏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蔡永俊介绍，今年杨梅丰产，但卖不出更好的价格，出货量更是只有1/3。
2: 本来像今年的话，这个年景是最好的，但是没卖上好价钱。现在一部分是基本上是卖不出去，说真的，零售的杨梅的话，也就卖个4-5一市斤啊，跟我们往年其实在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量上出不去。收购商在减少，你像我们往年的话，这个季节的话，像冬葵这段

0: 米粟还有那个防腐剂的话，我们农业部门这个不在我们的警策之列。哎，我们咨询了相关的部门的话，他们回答我们这两个物质的话有快检的方法，我们正在采购这个快检的试剂。
1: 浙江兰溪的农业农村部门已经在杨梅产地建成了快检实验室，还将投用新购置的快检试剂，其中一部分专门检测防腐剂和甜味剂。果农鲍先生表示，要把检测合格的报告晒到网上。

目前他们的这个销售订单的量呢，变化呢也是不大的，价格呢也是维持在往年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水平啊。我们建立了县乡村基地四级的这个网格化监管体系，开展我们行业产地环节全过程的这个质量管控，要求我们煤农啊严格守牢这个质量安全关，全面使用蔗农码来实现杨梅的质量安全追溯。

0: 不必要的、不适当的检查，不仅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
1: 国家在治理罚款方面这些年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措施，比如收支两条线、罚缴分离等，如何防范办案与利益挂钩，遏制趋利性执法？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

0: 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脱力，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集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继续来关注新闻。海关总署昨天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

不足200只。我国仅分布于高黎贡山地区，是唯一由中国科学家命名的类人猿。在密林里艰难寻觅后，记者终于看见了它们。长臂猿抓住树枝藤蔓，在林间轻松跳跃，快速穿梭，偶尔双手抓住树枝，轻轻晃荡，就像在荡秋千。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典型的树栖野生动物，它们的脚掌已经完全适应了抓握树枝，一旦落地就会变得非常笨拙。栖息地碎片化问题一度让长臂猿被困孤岛，面临近亲繁殖、生存空间割裂的危机。德宏州联合西南林业大学在长臂猿的食物树叶素树枝。

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监测，当前厄尔尼诺现象仍处于发展初期，冬小麦灌浆期已经基本结束，也就是说产量已经大体形成，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夏粮产量产生较大影响。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在即，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产丰收颗粒归仓。国用电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约9000万千瓦。对此，我国将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据总台记者了解，我国6G共形成超300项关键技术储备，近期已启动第二阶段技术试验。按照移动通信技术10年一代。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我国开展糖尿病三师中西医诊疗试点，如何为糖尿病患者提供周到服务。
1: 日媒称，美军计划再次在日部署

0: 将与基层医疗机构建立协同网络，通过培训、帮扶及人工智能手段，将大医院的诊治管理经验延伸到基层，推进门诊、随访、线上线下管理一体化服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合与少数民族医药司司长严华国说，
1: 糖尿病患者的基数庞大，管理链条漫长，单纯依靠专科医师单打独斗难以实现这个全程精细化的照顾，糖尿病三十共管的诊疗模式实现了中西医之间的有序贯通与患者的全程管理。国家层面呢，我们正在积极推进中药数字化转型，三十共管模式要立足基层群众的健康需求，探索

0: 让三甲医院的医师与社区医师组成团队，对社区居民进行健康教育，通过饮食、运动指导、心理干预，让社区居民少生病，得了病以后不发生并发症等大病，实现防治结合、预防为主的主动健康模式。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

0: 插进了防盗窗的缝隙。王辉合力破窗。王辉
1: 他拿了一个就是硬往外把，就因为铁锹它有个杆子嘛，然后又撕开两个口子，就是我觉得最多也就十来分钟吧，当时也比较着急嘛。
0: 已经顺着缺口涌出，呛的两人难以呼吸，但他们没有退缩，俯身进入屋内，顺利将老人从缺口处救出。而另一名刘洋则独自深入起火区域，使用灭火器材压制火势蔓延。出火不久，消防救援部门的救援车辆赶到现场，经过十多分钟的奋力扑救，现场明火被彻底扑灭。被救出的老人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救治，救援及时，身体并无，目前已康复出院。

0: 彻底扑灭。被救出的老人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救治，救援及时身体并目前已康复出院。
1: 王辉，
2: 哎，
1: 我代表我和我的家人，非常感谢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就是感谢你这个危机挺身而出。如果没有你和另外的援助，我母亲很可能在这次中就丧生，所以我非常非常感谢。千言万语，我不知道如何表达。
0: 除了一位穿黑衣热心市民爬窗救人，苏少华物业人员刘三人已经找到，警方在寻找最后一位用铁锹打开救援通道的热心黑衣大哥，积极为他们申报见义勇为表。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再来关注国际新闻。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美军

800公里范围内的地面固定目标。早在去年九月，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美军就首次在日本试水部署低风中岛系统，当即激起日本民间强烈抵触情绪，当地民众担忧美军以联合演训之名常态化进驻进攻性武器，因此要求政府敦促美军撤走相关装备。压力之下，装备最终于去年11月撤离。然而一年不到，故伎重演。有消息称，日本自卫

报称，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岛系统将从陆屋航空基地撤离，转移到驻日美军基地。舆论普遍担忧，这是为低风常驻日本试探民意埋下伏笔。放眼日本国内，军事化扩张势头同样愈发猖獗。近期，高市政权急推紧急事态条款讨论，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加速筹设国家情报局，诸多危。

0: 道啊，是政权的威信。
1: 这场军事扩张与国内稳定之间的走钢丝游戏，恰恰显露出日本右翼势力再军事化的战略野心。向浩宇解读。
0: 本质上是高市政权试图在军事扩张和国内政治稳定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的一种盘算，这就暴露出啊，日本试图通过这种模糊化的手段来进一步打破战后和平主义发展路线的这么一个战略图谋。
1: 不仅如此，建议草案还要求确保至少以年为单位的持续作战能力，同时提。

这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市场上午的一个走势。周六天上午市场呢是三大指数震荡拉升啊，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呢均涨超1%。截止收盘的话呢，沪指涨0.74%，深成涨1.39%，创业板涨0.91%。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呢，市场当前的这个量能呈现了一个萎缩啊。那么沪深经三市的话呢，上午成交只有1.79万亿。那么较昨天的缩量超过3000亿，盘面上轮动还是比较活跃啊，全市场超过3600只个股这个上涨。从板块来看的话呢 ，TCB 再次呈现了一个集体拉升啊，特别是像这个宝鼎科技5300，然后鹏鼎控股啊、山东玻纤啊等等跟进涨停。

较大，局部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雨，局部大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可伴有短时暴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2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9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二级，林区要注意野外用火安全。目前油菜收割处收尾阶段，要是天气情况抓紧完成收割。收割后不宜在田间长时间堆放，晾晒，尽量减少田间浪费。

0: 时间。体检结束后，医护人员还会为群众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讲解健康指标，解答疑问，并针对性给出日常养生、疾病预防指导，让体检服务不止于检查，更有温度。
1: 来关注一条来自能源农村部新闻办公室的消息，5月21日，2026年国。

0: 用工不愁，更有多重保障，让农户放心种、安心管。当地种植大户连续10多年和周边30多户农户签订保价收购协议，稳定收购价格，帮农户抵御市场价格波动风险。
1: 城北乡经济生态平台工作人员陶成宇：
2: 是就是说呢，根据当时的市场价格，去每年稳定在一定的价格区间去跟这些农户收购茄子，平均都是有一

0: 这件是一个海棠喜歌谣的，到时候也会带到美国联合国总部做展览的。到时候我会在那里给这些全世界的友人介绍我们歌谣的作品，让大家更多的人去了解歌谣。
1: 如今，陈卫星的工作室有10多名成员，包括不少应届大学毕业生，为技艺传承注入新鲜血液。
2: 虽然陈老师他有肢体残疾，但是他自强不息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1: 从国营瓷厂下岗工人到作品2度走进故宫，陈卫星以残缺的身体。

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

0: 国际空域执行例行飞行任务，属于北约保障联盟东翼安全行动的一部分。尽管发生上述事件，机组人员保持冷静并顺利完成了任务。军事专家傅前绍介绍，英军侦察机来到黑海上空飞行，说是例行任务，但真实目的尽人皆知。
1: 尽管它没有靠近俄罗斯的领空，但是在黑

用垂直尾翼在 P3B 的右侧的一号发动机上像手术刀一般划开了一个大口子，这就是著名的巴伦支海上空手术刀事件。 2022年9月29号， 俄罗斯苏-27战斗机在黑海上空国际空域拦截英国皇家空军 RC-105铆钉电子侦察机。 2023年6月26号， 俄罗斯两架苏-27也在黑海方向拦截了一架隶属于英国空军的 RC-135电子侦察机。 虽然北约的类似挑衅行为绝不是第一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炮药杨梅引发信任危机，多地杨梅价格销量大跌，如何加强品质监管恢复市场信心，
1: 涉企执法专项行动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如何精简检查不减监管，如何严防利益挂钩，纠治涉企执法乱象。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好邻居火场徒手攀楼破窗，勇救老人。

0: 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近日有媒体报道，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防腐剂、甜味剂等浸泡杨梅，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已经查扣和追回问题杨梅数百公斤，并查扣违规添加剂，将彻底整治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的问题，确保果品安全，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保护果农的利益，保护守法企业的利益。然而

0: 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李佳、陈正的报道。
1: 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发酵，北京、上海等地的生鲜电商杨梅最醒目的宣传词都是不泡药，有的还附上防腐剂、脱氢乙酸、甜味剂、纽甜、甜蜜素等项目的检测报告。在视频网站直播带货的果农就要反复回答网民的质疑甚至攻击。
2: 有别人泡过上新闻了，你不敢吃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来这里说我们家泡了药怎么的，我管不了别人吗？是不是？我只能管得了我们自己家的，我们家是没有泡的，有什么不敢吃的？我吃一盘给你吃看都可以的，你买不买吗？不买吗？你这里乱讲什么？你们不买没有关系，但是不

0: 的价格，出货量更是只有三分之一。
1: 本来像今年的话，这个宁景是最好的，但是没卖上好价钱。现在一部分是基本上是卖不出去，说真的。零售的杨梅的话，也就卖个4-5块一市斤啊，跟我们往年其实在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量上出不去，收购商在减少。你像我们往年的话，这个季节的话，像。

0: 剂，其中一部分专门检测防腐剂和甜味剂。果农鲍先生表示，要把检测合格的报告晒到网上。
1: 好，全部合格。
2: 我看一下啊，就是脱氢、乙酸钠、甜蜜素，还有这个米酰胺都是阴性的，都是合格了。
1: 对对对对对。
2: 啊，都一样，就把这个合格证来晒一下。
1: 哎，晒晒晒晒晒晒，必须要晒，为我们兰溪杨梅证明一下。
0: 负面消息冲击，一些以往杨梅不愁卖的地区今年要想办法宣传解释，打开销路。云南石屏县今天要在省城昆明开推介会。
3: 在我们省城昆明有一个杨梅的放心石油。

也有记录以来最高值。近年来，英国政府逐步收紧移民政策。英国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对移民管控政策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同时强调必须继续实施移民管控措施，以恢复边境秩序。智库英国未来认为，英国净移民人数已在急剧下降，但根据其研究，大多数民众却没有这一体会，反而认为情况恰恰相反。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现任工党政府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移民管控措施，包括进一步提升技术工人签证的薪资门槛，以应对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

0: 好，收获大量选民支持。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2: 是啊，
1: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2: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1: 燕之屋晚宴？
2: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

0: 北京时间13: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里夫斯当地时间21号宣布，政府将推出夏季省钱计划，通过儿童免费乘公交、下调部分食品税率、降低暑期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等措施，帮助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压力。英国能源咨询公司康沃尔洞察预测，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使英国家庭年度能源支出增长13%。美国美术委员会当地时间5月21号批准了美国联邦政府提交的，拟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建造类似凯旋门式建筑的设计方案，这是该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关键一步。此刻提示。

0: 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盛景瑜、肖冰毅、陈阳，沿着产业链一路探访，解读沪苏这晚钻指成权的协同密码。
1: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机械臂转动，指示灯柔和闪烁，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这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0: 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1: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这一短板正在安徽实现突破。在安徽蚌埠一家传感器企业的装配车间，工作人员正在组装公司自主研发的六维力传感器。
2: 这个像纽扣电池一样的呢，它是

0: 从1989年的草根作坊到如今年产值突破 3.3 亿元，手握30余项专利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在浙江三门沿海工业城，一家专门生产电机类产品的公司正用一种全新的姿态跑出加速度，不仅订单排到了7月份，更定下了2030年冲刺10亿营收的硬核目标。当传统制造遇上数字营销，这家老牌企业正在上演一场怎样的制造突围？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三门台记者王和的报道。
1: 走进加工车间，只见产车间经理杨伟明说，
2: 我们订单已经排到了七月份了，现在呢，为了赶我们广东的、越南的，还有我们香港这些客户。
1: 订单火爆的背后是企业的研发投入，在该企业呢，研发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烧在实验室里的真金白银。企业每年将销售收入的4%到6%刚性投入技术创新，不仅搭建了高素质的研发团队，更建立了一套严苛的淘汰机制。公司负责人葛方丽说，
3: 我们通过一年900多台的

0: 于那个行业多年的死结。
1: 因为我们电机的一个核心难题是中间的一个发热，那我们这么小电机，正常的一个情况下，比如说是0.25千瓦、0.18千瓦，但它是否能做到110千瓦这么大的框架把它压缩下来呢？那就是我们要解决中间核心热的问题。那如果我们一旦实现，那我们会用更少的材料来实现更大的功率输出。
0: 硬核技术筑牢发展根基，市场布局也愈发多元成熟。企业呢早早布局广交会线下展会、阿里巴巴国际站、淘宝等各类线上线下商贸平台，依托成熟电商与外贸渠道稳定拓客接单。在此基础上，葛方力还紧抓新媒体发展风口，拓宽营销版。

0: 累计播放量已突破10万。凭借这种小而美的私域打法，配合传统渠道，他们的产品呢已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下一步，该企业将布局打造电机产业生态圈。公司负责人葛方丽说：“
1: 整体的一个工厂的规划，那更多的我们希望能把它做成是高效式的产品，需要批量化，而且我智能生产的话，这块我设备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模具的稳定性，做过5年计划，我们目标可能是要往8到10个亿去冲击。”

0: 健康管理师。三师共管这种新的诊疗模式如何协同运行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对于糖尿病防治，西医擅长血糖等指标控制，中医则擅长整体调治。然而现实中，中医和西医之间难以做到有机融合，患者常常辗转于多个科室看病。糖尿病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既关注血糖、血压、血脂等客观指标，也重视失眠、焦虑、胃肠功能紊乱等症状。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主任吴群丽：
2: 西药日新月异之后呢，血糖可以控制的比较好，但是呢，糖尿病相关的慢性并发症，它在治疗这一块呢，我们中医是比较有优势的。那我们中医讲的整体辨证论治，然后根据病人呢，这个个体化的治疗，不管是从疾病本身的指标上的问题，还有解决一些症状啊，还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

0: 院一样的医疗服务。在日常生活中便调整，遇到疑问只能等到下次挂号去医院再问医生。四川泸州通过数字化平台推出了
1: 近年来当地持续的推进生态保护的修复工作，贺兰山生态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为了维护贺兰山物种基因多样性和雪豹因为栖息地破碎化导致的种群孤立和遗传多样性

先后从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新疆等省区异地保护引入了八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以及红外相机常态化的监测等等，构建起了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那随着这次这个小雪豹的诞生，并且成功在野外的生存，目前贺兰山区域雪豹种群的数量已经达到了9只。那雪豹呀，它是以岩羊等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保护好它就相当于给岩羊、植被、水源、土壤上了一道生态的保险。那在贺兰山引入雪豹，通过科

0: 态治理以及物种保护迈入了新阶段。那么现在在贺兰山间，红外相机频频的闪烁，定格出了各种野生动物矫健的身影。它们不再是孤独的移民，而是生态链上一枚枚跳动的音符，见证着人与自然共谱的和谐乐章。好的，主持人，我在前方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于淼。
2: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千里之外的西南雨林，在这里

0: 动物印支灰叶猴正带着宝宝悠闲地觅食玩耍，十分温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劲松、彭小敏的报道。
1: 密林深处一棵树上，两只成年印支灰叶猴正蹲在枝头，津津有味地采食野果。它们身前一只通体金黄的猴宝宝上蹿下跳，活泼好动。它时而调皮地钻进妈妈的怀抱，时而跳到结满果实的树枝上试探。猴妈妈一边专注进食，一边不时伸手护住幼崽，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画面温馨有爱。景东县公安局环食药侦大队大队长。
2: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

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

0: 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1: 对呀、啊、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2: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3: 幸福是什么？

0: 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0: 我是米夏，继续带大家骑行金中都。我们要穿过宣武门内大街向东南方向走啊，有一个漂亮的教堂，我们叫它南堂，也叫它宣武门教堂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高深。说到了这里的很多关键词啊，从利玛窦说到了汤若望，我们还说到了南堂所在的明代的首善书院，说到了明代的技术型官员徐光启。
2: 这个地方到了首善书院这个整

0: 最大的一座寺庙，这座寺庙几乎全塌。这个庙呢叫长春寺。
1: 哦，就咱们说的长春街的长春寺是吗？
0: 长春寺是几乎全塌了，就是因为这次大地震，1679大地震。
1: 1679，
0: 这地震真的很影响啊。
1: 那这震级应该很高啊，震源应该比较浅。
0: 对了，北京这个地方实际上也是处于我们比较活跃一点的地震区域啊。现在特别好，现在咱们的所有的这些房屋都是按照八级啊几级的这种
1: 抗震级别
0: 来修的。各位听众朋友听完了以后你也别太担心啊，因为我们不同时期我们对于建筑质量是在不断提高的。以前真的是大

0: 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对吧？咱不是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吗？这不就是西洋先进的东西用在咱们中国自己的身上，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科学技术和各个方面。
1: 嗯，
0: 所以呢，这一系列都在这么有条不紊地进行。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

0: 道光哈，
1: 哎，道光帝、
0: 嗯、
1: 这个时间特别巧，正好赶上林则徐被派出去虎门销烟。
0: 哦，
1: 那么为什么截到1844年？因为有后来鸦片战争结束以后的《南京条约》跟它的附件啊，这个附件当中有内容就是允许西方人在中国继续传教，所以呢，到最后又重新开了。开了以后呢，再新建这个教堂。那么这个教堂再一次重修呢，实际上是1860年英法联军二次鸦片战争往后了。

0: 民当中非常高的了，
1: 就高薪阶层。
0: 哎，一个普通的工人，可能我们说8块钱到12块钱一个月打烊，
1: 哦，
0: 那是很高的了。
1: 嗯，
0: 那么如果要再贵一点的话，再多一点的话，可能是10几块钱、几十块钱，那就非常高。但是他再给高薪，他肯定超不过总工程师，还有底下那些啊，从各个国家，尤其像法国啊、比利时这两个国家来到长辛店的这些工程师。
2: 今天的节目。

节目时代沉浮中的民族文化阐扬者，节目中分享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等书籍，并选粹钱穆先生教学著述生涯中的感人故事、道德文章，探究其学术体系中的核心意蕴、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

大学聘去，同时呢又在清华大学兼任，这样子呢他就开始了在民国时期在北京的教书。那么这一段时间呢，先秦诸子系年，我刚才说他是从在苏州中学的时候开始写，然后一直到1935年在我们商务印书馆出版，他是一篇一篇写。

哈，比如说竹书纪年啊这样的，钱先生都是在第一时间，包括甲骨文啊，是吧，都是第一时间拿来利用。所以他说我这个呢，就是上启孔子，下启李斯，对于这个200年的历史排比联络一以贯之。他说就像形成一个网络一样，比如说最后六国的各个诸子学者，我确定他是

历史的研究，做中国史的研究，就像外科手术大夫拿一个病体放在手术台那样，只求精准和有效。他说这不是人文科学研究的最好的办法。那么国人受了西方这个影响，往往不明国情，蔑视历史，

这两位学生呢是祖父特别慎重的介绍给我的啊，那两个人的学风为人的风格非常不一样哈。那么在北大期间，他到北大的第一年就上一门课叫中国近300年学术史。要知道这一门课

茶叶抽检合格率连续多年稳定在99%以上。31个茶叶品牌纳入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新茶饮、新茶食等新业态不断涌现，茶叶出口覆盖140多个国家和地区。陶怀银表示，作为全国最大茶叶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将持续带动茶产业、茶文化、茶科技统筹发展。

茶日内涵，搭建交流展示平台，讲好中国茶故事；二是共促产业创新，加强茶科技联合攻关与技术共享，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三是共促贸易畅通，营造公平规范的国际茶贸易环境，推动优质茶产品普惠全球。泥土里长着希望。

0: 新产业扎根热土，
1: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2: 眼下正是夏季作物栽种管护的关键时期，在龙泉城北乡，1400亩茄田栽种工作全面收尾。当地依托邻里互助，破解夏季栽种用工难题，叠加保价收购、保险兜底、专项补贴多重保障，让小小茄苗成为群众。

呕、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陋习，人人健康。

废，烟头垃圾不落地，酒局牌局要远离。阅读运动想健康，文明上网不传谣，文明行车守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市民朋友们，农学是阿拉共同的高原，阿个每句话、每个安慰都体验了农学的影响。追求平台生活，做好优秀榜样，懂好

市民朋友们，阿浪阿雄大师作词，揭阳两学市民安慰俊仔，做到心色秀心正平等，奉阿虚地偷所浪，公平公白非浪费，野丢露手非露地，九州八九奉阿口，亚得运动暂解空，满面长梦非捉妖，满面开车秀规矩，八得尴尬一米些，帮我谢谢我李娘，桥梁顶峰我有序，子女分。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

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

给人以行云流水的爽利感，使这个壶充满涌动勃发的动态。可是眼前的这把壶，那刻线显得有些个色硬呆板，提不起神来。给了王老板，王老板不同意罗文华和江先生的观点，认为自己特别的冤枉，想诉讼到法院。民警善意的提示他，到了法院就这事儿也得先听紫砂。街角有研究，又是义务鉴定的，与双方素无瓜葛的时候，便提出来想请罗文华和江先生到他的茶社喝茶，一起谈谈这件事儿。罗文华和江先生一商量，那就去吧，认为到茶社看看还是利于沟通，以便尽快的解决问题，于是就接受了他的邀请。等来到了花园茶社，进屋这么一看，果然是古色古香，清雅宜人。这罗文华和江先生落座以后，王老板让服务员小姐沏上了乌龙茶。一见到茶具，罗文华灵机一动，问这王老板，哈，您经营的茶社档次高雅，品味不俗啊，除了摔碎的那把壶以外，一定还有别的好壶吧？这王老板一听

罗文华一见他上套了，追着就说，嗯，那也拿来让我们开开眼吧。王老板胸脯一拔，那也是真货，没问题。吩咐服务员小姐去取，端上来的是一把鹧鸪壶。这把壶深似井栏，平嵌盖，

听了罗文华这话有点不服气，于是这江先生就指出了具体这胡胜有几处败笔，讲的有理有据，王老板听得特别认真，不时的还点头。罗文华一看时机差不多了，就把这话题转到了摔碎的那把仿古如意壶上了。罗文华对这王老板说，仿古如意壶是顾景舟在继承前辈仿古

为您当时就上当了。如果今天这把壶摔不碎，您还一直以为它值那么多钱呢。可是目前这把壶仅仅价值几百元呢。罗文华和江先生一番朋友似的苦口婆心，又分析又劝慰，终于把这位王老板说的心悦诚服。转过天来，王老板和胖查克一起到派出所，胖查克向查社赔偿。

云，我发现这个小镇是卡本蒂埃家乡的邻镇，他晚年终老于斯。事情已历近百年，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给当地镇公所写了封信咨询情况。没想到不久，高文镇公所居然回信了。镇上的历史学家，大概相当于我们的文书兼史志办主任菲里斯基勒，热情提供了很多信息，让我喜出望外。他还悉心复印并寄来了一些罕见的丁龙和卡本蒂埃资料。在他寄来当地史志学家布朗逊泰勒的高文镇史

图册，高文正史图册相关章节里说到丁龙可能没于此地，而且葬于卡本迪埃族冢，但基勒女士说那里并没有丁龙死亡证书和坟墓标志。不想这个信息却误导了我多年，我因此在纽约和旧金山档案寻找了很久。我也发现了卡本迪埃当年曾经捐款给岭南医学院的信息，并在国内报刊上刊见，希望能帮助国内学者打开思路，在广东地区找寻线索。丁龙到底是终老美国，还是回到了中国家乡？我时常抚摸着当年

长信里的话语滚烫，催促我了解此事的结局。他在1901年6月8日给校长的信中写道，50多年来，我是从喝威士忌和抽烟草的账单里一点一点地省出钱来，这笔钱随此信奉上，我以诚悦之心情将之献与您，去筹建一个中国语言、文学、宗教和法律的系，并愿您以丁龙汉学讲座教授为之命名。这笔捐赠是无

0: 而获得公民的权利。这种权利其实几乎一钱不值，差不多从南欧和西亚蜂拥而至的任何一个流浪汉和杀人犯，甚至从非洲来的未开化者都能随意获取。事实上，根据最近发现的资料显示，丁龙真的是在那个时候被迫离开了美国。卡本迪埃对美国当年排华法案的控诉是一针见血和充满悲愤的。
1: 丁龙回到家乡广东，从此他们相隔

卡本迪埃也曾捐资加州大学兴建中国研究系科和项目。前面说过，他还给遥远的岭南医学院捐款。据说这卡本迪埃堂今天还屹立在中山大学东北区。除了教育，他也关注医疗。在他晚年，他回到了高文镇，他将父亲的祖产捐建当时是绝症的肺结核病疗养院，并且连年捐款资助。他还捐建了镇医院，建成了疗养院和医院后，

年，我写《华工丁龙建立哥大汉学系的文化志》发掘报告发表以前，是闻名于学术界内部的。卓文在海内外书籍报刊上发表后，这个比较偏重于象牙塔的学术系科开始为一般读者瞩目，自此丁龙热全球启动。与系科相呼应，哥大与汉学研究配套的中文图书馆此后100年间也表现不俗。因为种种特殊因缘，留美的哥大学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影响几乎超过了任何一所国外名校。我曾出版《哥大与现代中国大致介绍》，

0: 点名向东亚图书馆捐助并建立基金是香火永续的见证。
1: 好了，朋友们，海龙的散文《丁龙》，一个被不断找寻的中国
2: 民。铁索岩村滑坡点有五个移动背包基站，岩下片区有宜村、马踏屯村、立山村、铁索岩村，预计今天实现站点修复全覆盖。电力抢修方面，沿途能见到抢修车辆正在。

进行电线杆的架设，确保电力恢复正常。电网公司正在力争尽快恢复常态化的生活供电。此外，昌明镇的清淤消杀工作也在有序推进。下午从昌明开发区企业服务部了解到，现在组成了9个工作队，对重点受灾的企业进行入企帮扶，主要是帮助企业开展清淤和厂房的恢复。最后是物资保障方面，5月20号，省、州、县、红十字会三级联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折叠床、棉被、家庭应急箱、毛巾等生活必需品已经运抵昌明、盐山等受灾镇，并且发放到位，为群众。

0: 斟酌应对，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洪水退去之后，多股救援力量全力投入到了清淤工作，力争让孩子们早日回归校园。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1: 里面的淤泥全部推出来，过了这个川菜，对了，这个川菜在里了，你都推前面，推了这个粑粑都堆起来。
2: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教室里的课桌椅也全被淤泥包裹。用校长田玉坤的话形容，

0: 三四天没踏实睡过觉。昨天中午，他正在操场上忙着调度铲车、开展清淤作业，时不时就有电话进来，有需要他协调现场的，也有卫生健康局和教育局工作人员打电话来询问情况。
1: 全部淹了，水位已经到那个墙了，水是从外边倒灌进来的。这个校区主要是面积比较大，大型机械有点缺位，所以就缓慢。
0: 田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开车冒雨往学校赶。
1: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到。

己应急响应。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中国贸促会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本届链博会开幕前一天将举办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

2022年全非正式会议提交高质量工商界政策建议，进行充分动员准备。 总台记者5月22号了解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再次会见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据悉，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 5月21号到22号，北约外长会议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重点讨论国防开支、军

开始前发表讲话。在伊朗问题上，卢比奥表示确实有一些进展。他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正推动解决铀浓缩与高浓缩铀问题。此刻提示，墨西哥卫生部日前面向将前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赛区的球迷发布旅行预防性提示，提醒防范可能出现的麻疹、登革热、猴痘等传染病，以及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神舟23号完成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
1: 还将关注法官披露650万未成年人打赏案真相，恶意利用未成年人退款机制将承担法律责任。
0: 科学家开发首个

0: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厂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1: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0: 底整治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
1: 但是事件的影响已经波及到了其他多个杨梅产地，部分地区的杨梅批发价腰斩，出货量只有往年同期的三分之一。那么在加强监管的同时，怎么才能够恢复市场的信心，避免无辜的果农被误伤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李佳、陈正的报道。
2: 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发酵，北京、上海等地的生鲜电商杨梅最醒目的宣传词都是不泡药，有的还附上防腐剂脱氢。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和网络账号充值打赏有关的话题。一位17岁的女生将某知名短视频平台起诉至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还充值打赏的款项310多万。
1: 但充值打赏的行为是不是由未成年人来实施的？短视频平台应该退回这个充值的金额吗？主审此案的法官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专访时披露了这起北京互联网法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标的额最高的涉网未成年人案件的真相。我们来听记者孙宁的报道。
2: 2024年4月，17岁的小丽在母亲的陪伴下到

冲动消费。第四，如果你发现孩子有异常的消费，有这个充值打赏，应该及时的启用青少年模式，更改你的这个支付密码，合理合法的向平台去申请退款。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心脏能够持续而有规律的跳动，依赖于右心房中的天然起搏器窦房结，它就像心脏的总指挥，在神经系统调节下持续发出电信号，并通过心脏传导系统这套线路指挥心房和心室协调收缩泵送血液。

学卓越创新中心团队利用人多能干细胞，在培养皿中构建了人源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并将其与心脏神经丛类器官连接，实现了神经对心跳的调控。相关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1万到2万个细胞，每个人一天心跳约10万次，一生按照80年来计算的话，心跳大约有29亿到30亿次。启动这么庞大工作量的，都是来自于这个米粒大小的细胞团窦房结。然而，正因为它体积极小、位置隐蔽，人体样本很难获得，而小鼠等动物模型无法准确模。

次构建了这样的一个病人的特异的窦房结。我们就证明了这个窦房结细胞呢，它们具有我们体内的窦房结所具有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自主的这种节律。那么这样的一些细胞，它可以跟我们的心房肌细胞可以进行整合，然后它就可以去控制我们整个心脏的跳动。我们也在体外去构建了一个心内的神经的病人特异的这样的内器官，我们可以和这个窦房结内器官进行整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模拟整个心跳，我们神经系统对于我们窦房结以及窦房结传导到我们下游的心房肌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完整的传导系统，在国际上第一次能实现人特异的心脏传导系统。

海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有力支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强调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新疆伊犁河谷、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西藏东南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中部和东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应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捍卫亚太和平秩序。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一周来，美国和伊朗博弈持续，军事威胁与对话斡旋交织。法国计划在2030年前累计增加军费360亿欧元。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情，请听军事观察。

0: 所以相比之下，法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1: 最近，韩国正式启动了引进核潜艇的流程。韩国海军已经向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提交了关于建造核动力潜艇的请示报告，审批工作预计将在五月内完成。对此，梁永春观察，
0: 韩国把核潜艇看作是自己的大国地位的标志。其实从军事角度来看，

0: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正面临新舰测试的压力，其正与杰夫贝索斯旗下的蓝色起源竞争，争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的核心合同，目标是在2028年将宇航员送上月球。
1: 我觉得大概率呢，美国在2028年是无法实现载人登月的，所以说呢，这次发射就尤为重要了。所以说它推迟一天两天不是太大的问题。

0: 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1: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0: 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

0: 原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1: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一两天左右。
2: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

0: 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1: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2: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炎黄及

0: 山报告。
1: 青山讲，
0: 状态总完毕。
1: 明白。
2: 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
3: 高离共白眉长臂猿种群复状的关键步骤。当地还通过构建一体化声学监测平台、组建专业巡护队、造林及扩种食源植物等措施，稳步推进长臂猿栖息地的科学修复。德宏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寸守。

0: 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0: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1: 治污水，
2: 防洪水，
0: 排涝水，
2: 保供水，
3: 抓节水。

0: 于是他把身上包得严严实实的，嘴前面还罩了个小笼子，好让蜜蜂飞不出去。嗡嗡嗡的声音一直在响，可始终没有东西飞出来。
1: 半夜，肚皮大爬起来。

0: 吞吞吐吐地小声说：
1: 妈妈，我要尿尿。
2: 妈妈连忙表扬他：真是好孩子，这回没尿床。因为肚皮大贪睡，过去呀，经常尿床。
0: 熊妈妈从床上爬起来，打开电灯一看，呀，小胖熊的床已经湿了半边，而且连床脚都尿湿了。你们想想，白天喝了那么一大桶蜜水，能不尿吗？熊妈妈生气地走过去：
2: 你这小馋嘴。
0: 熊妈妈刚用手摸床边，便大叫一声蹦到了一边。原来那尿里带电，小胖熊肚子里的小机器成了发电机，在嗡嗡地

0: 哎呀，不知道我们的肚皮大是否也会像西瓜灯一样发亮。
1: 熊妈妈担心地说，哎呀，不知道是不是五彩的。
0: 突然，肚皮大的身体真的亮了。哗，一个闪电把对面的一张椅子劈成两

忽高忽低乱唱，电冰箱轰轰乱响，电视机调出了48个频道，小胖熊家所有的电器都动起来了。第四集，突突突与蹦蹦蹦。小胖熊肚皮大肚子里的小发电机时转时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带电。于是爸爸特意制作了两块牌子，一块写着小心触电，一块写着

0: 一天，熊爸爸又带来一个穿工作服、背工具箱的胖子。他走到跟前，不声不响地拿出各种工具。肚皮大看到了，有点担心地问：
1: 你是谁呀？干什么的？
2: 我嘛，是15级电工。你爸爸让我把你肚里的发电机改成电动机。
3: 他不管小熊乐意不乐意，把几根导线的插头插进了肚皮大的鼻子里、耳朵里，在一个仪器上调来调去。

0: 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建川农友圈，
2: 追踪农情热点，
1: 广罗农业资讯，
2: 紧跟时代步伐，
1: 这里是建川农友圈。
0: 近年来，龙泉市人民法院立足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探索融合人大代表

这款呢，我是采用了这个龙泉的梅子青色，然后用这个鹿胎，这个花纹是葵花跟桂花，然后呢，我这另外一边呢用了这个狼球的元素，所以我取名叫做一举高中，然后也用了这个五彩绳，也表示端午节的这种

0: 生态资源，盘活野生茶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走出一条独具山区特色的生态富民之路。
1: 连日来，龙泉平南镇高山密林里新芽吐露，漫山荒野茶长势喜人。当地茶农抢抓晴好天气上山采茶，处处呈现一派繁忙丰收景象。平南镇地处高海拔山区，山林植被繁茂，生态洁净无污染。境内2000余亩荒野茶树自然野生生长，全程原生态种养，不施化。

0: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1: 5月20日，龙泉市西街三江口杨队部码头，七队新人身着宋制婚服，在亲友与市民的见证下，开启一场以爱在这里、情定龙泉为主题的宋制集体婚礼。
2: 入华堂，欠善礼，三拜礼，和解。

刘大伯在天气路线 APP 里问菠菜有什么种植技巧，对此我们采访了农业局文专家，专家表示当前正值五月中下旬，即将进入高温多雨的季节，此时种植菠菜面临高温障碍、出苗困难及病虫害多发等严峻挑战，种植时注意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选地与整地做齐。菠菜不耐涝且根系较浅，选地时应优先选择地势平坦、排灌方便、土质疏松肥沃的沙壤土。

0: 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1: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
0: 践。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4: 这次印发的方案

0: 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1: 因为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门桥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2: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

0: 西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2: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

0: 对，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1: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2: 我们合作社，它的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

0: 1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1: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0: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

0: 陆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1: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0: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

0: 给你听，百名主播诵读百篇足迹故事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1: 大家好，我是主播黄亚平，我把习近平足迹故事读给你听。环两湖碧波清澈，上。32年过去了，海风海浪依旧，厦门

由于愚昧造成的破坏已经不是主要方面了，现在是另一种倾向，就是建设性的破坏。这种破坏不一定就是没有文化的人做的，但反映出来的又是一种无知，或者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源于对问题的敏锐把握。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环境问题逐渐显露，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位于厦门本岛西边的云当湖污染。

这1000万元要不要拿，怎么拿，市政府感到很棘手，讨论的时候也有不同声音。时任厦门市政府党组书记王金水说，当时习近平分管财政，他全力支持，几位市领导共同做出每年投入1000万元治理云当湖的决定。在根治污染的决心之下，厦门不仅连续

后的今天风姿更加动人。青碧湖水倒映翠绿的大孟山，湖中红莲成片，水鸟盘旋，飞鸿桥畔垂柳，桥下游船，湖边古树森森，曲径通幽，沿环湖木栈道漫步，一路可

钱塘口、北大口等四大排水口污水量由1985年的每天1万吨增加到每天4万吨，原盐湖周边污水管道容量满足不了要求，每日有1.8万吨生活污水直接流入西湖。西湖汇水面积大，马鞍山、平山、象山、野山等地汇聚的雨水携带着大量的泥沙经河道流进湖里，水体部分指标超过地表水4类标准，湖水发臭发黑。

西湖问题的系列报道我都看了，很好。这是事关市民生活环境的大问题，应继续追踪。我将约见福州市领导商讨整治措施。约见来得很快。2001年1月31日是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按习近平的要求，省政府召开省市有关部门的协调会，探讨整治西湖的具体事项。2月2日，春寒料峭，习近平等一行人顶着湿冷细雨沿西湖徒步，查看主要污染源及平溪河、铜盘河、梅峰河、方

关修建、沿湖步道建设同步进行，原东西沿岸被改造为人行步道。6月28日，福州西湖湖区整治工程如期完工，整治一新的湖区水面清澈，再现轻舟碎影、仙桥柳色。从那时起，装扮西湖的行动一直在继续。2005年，福州西湖公

0: 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3: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

习主席明确指出，政绩观既体现在即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上。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坚持一体推进学察改，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作为关键抓手，及时校正政绩观偏差，以钉钉子精神整治部队抓紧。

此前，美国陆军代理参谋长拉尼夫15号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说，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下令取消陆军第一骑兵师第二装甲旅战斗队原定为期9个月在波兰的轮换部署。此外，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随后他又表示，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

0: 采访时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随后他又表示，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
1: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
2: 把列书籍也扔掉后，很快又捡起来，重新塞进挎包，并喃喃说道：“扔不得，扔不得。如果把马列主义的书扔掉，就不是轻装，而是解除武装了。”

毛泽东回复说，我连饭锅、牙刷、牙粉都清装了。王稼祥又问，你铁皮箱里还有那么多古书，都是必要的吗？毛泽东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一些唐诗宋词，路上捡来的地方志，都是必要的，比饭锅、牙刷还必要。当然，毛泽东的铁皮箱里还有《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及自己写

时，革命老人徐特立已经57岁。作为队伍中年龄最大的同志，他随身携带了100多本书。大家劝他，这一路凶险万分，连吃饭都成问题，带这么多书，不仅自己受累，还会拖累队伍，不如丢下几本吧。他摇摇头，眼神无比坚定地说：“

密码，照亮了红军前行的道路，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埋下了思想的火种。开国上将陈伯钧被毛泽东称为红军干才，长征途中他坚持在马背上战壕里读历史、军事、哲学，见缝插针地学理论、写日记。他在1935年6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越甘竹山，下小坪子，悬崖数丈，绝壁石生，石坎掺杂，烂泥疏身，攀葛扶藤，举足难进。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

0: 生，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1: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0: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

0: 早上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1: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2: 五月十七号七时至五月二十一号十八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所见。

0: 新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2: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

0: 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三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

0: 天瑜伽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1: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三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

0: 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胺等关键蛋白

0: 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一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1: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听今天，知全天。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

0: 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

发出超限报警，当时井下作业人员一共247人。 截至今天凌晨3点33分，已有157人升井， 其中4人死亡， 井下仍有90人， 其中16人危重。 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记者今晨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这次试验主要是

0: 昌明开发区企业服务部部长唐新培介绍，
1: 我们现在已经组成了9个工作队，对我们重点受灾的企业进行入企帮扶，基本上是把开发区的全体的干部全部分配到我们各个企业开展清淤厂房的一个恢复，同时也有县里面的相关部门，然后来协助我们救助，通过大家齐心协力帮助企业从

0: 厂房的一个恢复，同时也有县里面的相关部门，然后来协助我们救助，通过大家齐心协力，帮助企业重振信心，加快我们的一个复工复产。
1: 在各级各部门的全力攻坚、企业积极自救以及社会力量的暖心助力下，镇区主干道、重点村寨道路基本恢复通行，累计抢通塌方道路超23公里，多条受灾停电线路恢复送电，重点村寨通讯基本畅通。目前经开区大部分企业厂区环境积水淤泥基本清理完毕，部分企业预计近期可正式复工复产。

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定于今天上午9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通报此次任务有关情况。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弹射型航母起飞，再回到滑雪型航母上，这样的话它使用的灵活性就会大幅提高。歼35这款中型隐身舰载战斗机可以在中国现役的三艘航空母舰上灵活部署，这样的话就大幅度的提升了我们航空母舰的综合作战能力。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75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天气方面，今天我国中东部等地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部分地区有

队对阵卫冕冠军广厦队的第四场比赛今天在深圳进行。目前广厦队在五场三胜的赛制中以大比分2-1领先。2026年中超联赛今天进行第14轮的较量。继村超、苏超火遍全国后，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联手打造的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暨东北超将于今天正式开赛。八支城市球队将为东北球迷奉上接地气的草根足球盛宴。国际方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叫焦。